0: 茄子。
1: 三二一。
2: This is the first catch-up since Bai Dun married Sheng Bin. They met on a dating app.
0: 那你们第一次，你们什么时候见父母的？
3: 我们是一月份见了父母，然后我们二月份结婚。
0: 那也太快了吧！
3: 是的，是的。
2: From dating apps and matchmaking agencies to blind date events, Xia Lin has tried it all.
4: Jerry 呢？你现在？
0: 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，在那个 APP 上，然后见了一个男生。
5: 咋样？
0: 就是我们约去爬山。然后全程就没什么说话，就是好像完全没感觉。你说这没感觉到底什么是感觉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还约了个男生。
5: 还有一个，聊。
0: 是约咖啡。然后聊了很长时间。
5: 对啊。
0: 但是我感觉我给他在做疗愈。
5: 反而是你去疗愈他多点。
4: 我认为不是说像更年轻的时候，应该是说我要有感觉才啊。就是现在说你没有感觉，或者是说只要没有这种不喜欢就可以去接触看看会不会发生点什么。
2: The newlyweds are already expecting a baby. In China, where 90% of the elderly are cared for by their children at home, there's much pressure to start a family. An unmarried child is seen as a broken link in this care system.